0: 代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社会上更加互欠共荣，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加扎实深入，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牢固的安全屏障，更为磅礴的奋进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正以强大的文明自觉和文明主体性，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第一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挑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迁，新兴阶层不断涌现，思想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外部干预渗透更具风险性，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开始显现，给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来冲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造成严峻挑战。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面临挑战。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体上保持了社会团结稳定的良好局面，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之外的第二个奇迹。但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暴力恐怖活动仍然是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隐患，严重威胁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一些思想认识误区和错误观点依然存在，或僵化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核心要义，或照抄照搬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或宣扬各种版本的去中国化错误史观，刻意凸显胡汉二元对立，割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抹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连续性和实体性，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把少数民族外化于中华民族，误导各族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观与民族观。民族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守住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阵地，最重要的是在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上，强化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挑战。 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敌对势力越会在遏制与裂解中华民族上大做文章，妄图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外部看，个别霸权国家为维持其战略优势地位，频频制造民族话题，攻击抹黑中国，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公然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妄图使民族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冲突动荡的祸根。一些国家的泛民族主义思潮对我国边疆地区产生倒灌影响，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上有市场的状况还没得到根本改变。从内部看，党和国家长期在民族地区实行差别化支持政策，推动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一些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政策措施，由于没有得到及时优化，有的逐渐偏离了原有意图，固化了民族差异，滋长了狭隘民族意识，出现了少数民族特殊论的错误论调，产生了以特殊身份寻求特殊政策的路径依赖。有的少数民族的历史越写越远，族源向西寻根，文化向外溯源。有的人借保护文化多样性，固守落后的生活方式和陈规陋习。有的地方片面搞民族搭台、经济唱戏，将少数民族文化标签化，客观上淡化消解了各民族共同性。这些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中华民族越是接近伟大复兴，敌对势力就越会干扰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各族人民就更要守护民族团结这条生命线，必须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维护民族关系团结和谐，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三、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面临挑战。我国民族关系整体是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日益稳固，但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尽管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较重，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任务艰巨，尚未完全嵌入双循环新格局。比如，很多影响民族和谐的现象和问题还依然存在。一些民族地处偏远，文化环境相对封闭，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还有待深化。一些错误言行仍时有发生，或过于强调本民族利益和认同，或无视少数民族的贡献，伤害民族感情。一些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大汉族主义等错误思潮和观点，在互联网新媒体上滋生传播，对国家安全稳定的影响不能低估。在一些地区和社区，不同民族的群众受历史记忆、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影响，仍有不同程度的碰撞与摩擦。还有一些地方，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较低，部分群众教育、就业和交流沟通受到影响。处理好民族关系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为重要的内容，必须持续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消解分歧，凝聚共识，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形成各族人民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欣赏、和睦相处、共谋发展的社会氛围。党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短板。当前，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已从以生存型、温饱型为主，转向以发展型、自我实现型为主，而一些治理观念还没能做到管脑子和管肚子并重，一些政策举措、方法和模式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有机结合，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5: 当兵就要当红军，搓搓工农来欢迎，反正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要和人。
4: 这首1962年由江西省歌舞团演唱的《当兵就要当红军》，是镌刻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一份鲜活的时代注脚。说起长征，我们常常记住的是血战沙场、雪山草地的壮阔史诗，而在烽火岁月中存留下来的一封封家书，却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出征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
6: 妻，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之，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4: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李俊把家庭的责任交付妻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还乡的誓言。可征途凶险，仅仅3个月后，青藏坡战斗打响，李俊浴血沙场壮烈牺牲。这封临行写下的家书， 就此成了与亲人的诀别。

0: 慧文演唱的毛泽东词作《十六字令三首》，勾勒出群山奔涌、战马驰骋的长征图景。红军文书钟灵春身为家中独子，辞别妻儿踏上远征之路，他把对家人的惦念、对革命的信念一并写进家书，留给后方的妻子于章女。
1: 贤妻章女，大军不日开拔远征，前路千山万水，归期遥遥。家中堂上父母全靠你一人照料，稚子年幼望你悉心教养。我投身红军不为功名，只为天下穷人不再受压迫。待红军打退白匪，全国工农翻身，我方能与你合家团圆。家中万不可悲观，相信革命终有出头之日。勿忧我安危，红军将士万众一心，定能杀出生路。
0: 纸上的团圆期许终究没能兑现，钟灵春跟随中央红军辗转跋涉，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但是这封家书留存至今，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信封上“革命胜利”四个大字，是烈士留给世间滚烫的精神印记。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首《大渡河日夜流》由男中音歌唱家寇嘉伦生前演唱。大渡河水滔滔奔流，见证着长征路上的艰险与勇毅，也牵系着战士们对故土亲人的惦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正在长征转战川北，战士熊启文写下家书，向家人讲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
1: 父母亲及妖叔大人，察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何宅人等可好否，是为难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讨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熊启文，1935年3月19日。
0: 1958年，张长成与袁野共同创作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中既有盼归重逢的暖意，也有对烽火往事的深情回望。万里长征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畏奔赴。一封封战地家书，承载着人间牵挂，铭刻着理想信仰。纵然岁月更迭，笔墨泛黄，英烈的赤诚与担当依旧在历史深处回响。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0: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这是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首演《长征组歌》中的歌曲《遵义会议放光辉》。这段跨越60多年的歌声，唱的是1935年1月遵义城里那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一个会场，三日论辩，牵动着整个红军的命运。守卫会场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侦察连长王道金生前回忆道：
1: 我那个是侦察连，主要是任务就是保护这个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特别注意这个晚间的警戒，防止敌人偷袭。
0: 遵义会议参加者武修全生前回忆说：
2: 这一会议啊，是两种意见的斗争，那个李德他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啊是代表正确路线。
0: 从危急存亡到曙光出现，遵义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日后的文艺工作者写进歌里，刻进心里。当初的会址如今已建设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倾听着讲解员对这段历史的诉说。
3: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解。

0: 走过漫漫长征路，烽火征程化作心底长歌。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在多年之后提笔抒怀，将浴血岁月凝练成动人篇章。萧华秘书李圭和萧华之女萧霞，也对萧华将军创作长征祖国的情景记忆犹新。萧华秘书李圭说，
1: 萧华说了，用这个诗词的形式比较好，概括剧中简练啊，配曲子也好配，也好串好唱。
0: 萧华之女萧霞也曾表示，
2: 父亲在创作长征祖歌的过程中，他是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当中。父亲他是常常含着热泪在写。
0: 将军的诗篇，作曲家的旋律，亲历者的记忆，最终汇成了这首穿越时空的歌。歌曲之所以动人心魄，只因植根岁月长河，满载亲历者的铭刻，是热血淬炼的信仰之歌。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65年八一建军节，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带来的《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首演。新颖的舞台形式与真挚的演唱打动了万千观众。在首演导演韩荣石心中，当时的情境依旧历历在目。
3: 我们的这个的指挥唐江同志，他就提出，他是革命的史诗，我们在演出形式上也应该有所突破。我们全体乐队队员，包括他指挥，全部穿上红军的服装，在舞台上形成一个红军的团队来唱自己的故事。
4: 全军齐欢庆，

数十载岁月流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接续传唱，不同年代的歌声交织回响，老版本留存岁月印记，新演绎续写时代篇章。2026年7月，国家大剧院上演了《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以歌声重现长征峥嵘岁月，用音乐史诗传递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合唱指挥焦淼为这次的重新演绎。

0: 下了不少功夫。
1: 大家能看到我们演员们都着长征那个时候的服装，然后特意呢也恢复了很多长征组合当时所在唱段里的这些经典的动作，希望呢能够我们守正创新的来把我们这部最经典代表我们中国人精神的这样的一部史诗巨作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经典的呈现。
0: 60年歌声穿越风雨依旧铿锵，90载长征精神薪火永续相传，遵义会议拨正革命航向的璀璨光芒从未因岁月褪色，代代传唱的旋律里藏着不变的初心，激励今人循着先辈足迹勇毅前行，让红色信仰照亮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二集。1958年5月，王发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学校转业到洛湾化肥厂担任硫酸车间副主任。工厂设在省城贵阳近郊，相比之下，工作生活条件也都不错。但没想到的是，这位曾在解放战争中立下战功的优秀战士，却受到一次党纪处分，行政职务也被撤销。一个星期天上午，有一批硫酸车间的物资到达，王发兴组织人手卸货。
5: 硫酸车间集合，到货场下货，快，都加快速度，快快快快快，都来了吗？
6: 还有小胖子在睡觉。
5: 怎么又是他？你怎么还在床上？起来，你给我起来。
6: 星期天都不让休息，这是把我们当奴隶啊。
5: 卸完了货随便你睡。
6: 我腿疼。
5: 你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你后天是不是屁股疼啊？给我起来。
6: 我是真的疼。你拉我做什么？
5: 拉你？你这个样子在战场上我能枪毙了你。
6: 打人了，打人了。
5: 住口。

0: 今天我要收拾你这个怕苦怕累的懒蛋、蠢蛋！起来！因为这件事，王发兴写了检讨，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调到位于都匀正在建设中的贵州建江化肥厂担任普通工作人员。 这是王发兴参军以来第一次受到处分，也是唯一一次。他没有半句怨言，工作依然认认真真、兢兢业业。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些职工家庭断了粮，科里委派王发兴到车间统计情况。同志。
1: 我是行政科的王发兴，你叫什么名字？
2: 做什么？
1: 你们家还有粮食吗？
2: 没了。你问问他们，还有几家有粮啊？问你们，家里面还缺不缺粮啊？
3: 老王，王发兴，
2: 哎，科长，您找我有事儿？
1: 刘书记啊，在科里等你。
2: 什么事儿啊？
1: 没说，肯定重要。
4: 建化是个几千人的大厂，刘书记是厂党委书记，一般说他不可能直接找普通工作人员，除非有特殊情况。
5: 报告，
4: 到车间了。
5: 是，
4: 嗯，穿军装，戴军帽，还是一副当兵的样子。坐，请首长指示，叫你做你就做。
5: 是。
4: 到建化有一年了吧？一年多了。这一年多，你的表现很不错，组织上看在眼里，党委决定撤销你的处分。谢谢刘书记。
2: 先别忙着谢，还有个事儿要征求你的意见，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哦，还不知道什么事儿，你就保证了？
5: 不管什么事儿，我保证完成任务。
2: 王发兴知道，单位撤销处分，刘书记。
4: 不可能亲自到科里来，一定是有重要的工作要交代。厂里有些职工家里断了粮了，搞了瓜菜袋，还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这些你知道吧？知道。为了渡过难关，厂里和地方上协商，要了几十吨粮食应急，又借了王思区的一片荒地办农场，打算派你过去，想听听。
5: 你有什么想法？我马上出发。出发？出什么发？你知道王思在哪儿吗？不知道，但是我会想办法知道的。
4: 离厂30多公里，荒山野岭的不通车，派你去有什么困难没有？
5: 没有。
4: 首长，我有个要求。你说。
5: 让我带支枪去。
4: 可以，我跟厂武装部说，给你2支步枪。
5: 1支就够了，你们要去2个人，
4: 好，马上出发。没那么急，到厂里办一下手续，回家呀给老婆说一声。哎，家里不会有意见吧？
5: 没有，首长，我走了。
4: 哎哎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厂党委决定恢复你的职务，任命你为农场厂长、党支部书记。是。
2: 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我不太擅长表达。早看出来了，你呀就是个干活的料。是。第二天，王发兴带着他唯一的兵，也是转业军人的小杜，赶着一辆马车，出发了。
6: 厂长。
2: 看不出你还会赶马车、啊，<笑>我们炮兵啊，有时候还用马车拉炮呢。哦，难怪了，我们步兵啊，就只有2条腿，营长才有马。<笑>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王发兴二人赶着马车，翻山越岭，来到山脚下一片蒿草丛生的荒地。山上古树参天，野藤密布。 层层叠叠地沿着山边向上铺陈，一直蔓延到山顶，不时有怪鸟在山林中发出渗人的鸣叫。这时，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已经在路边等待，他们是王思区派来和王发兴对接的干部。办完交接手续，看着比人还。

0: 高的巴猫草和阴森森的原始森林，小杜禁不住叫起来：“
1: 厂长，这草里林子里不会有柴狗老虎吧？”“
2: 怎么，你怕了？”“
1: 咋说，咱也是打过仗的，就不知道啊，这怕字怎么写。”“
2: 嗯，好样的。”
0: 他从马车上卸下工具，
2: 走，先把草砍了，搭窝棚。
1: 好嘞。
0: 深夜，远处时而是夜鸟啼叫，时而又是不知名的野兽。

0: 团长，拿枪，有野鸡。
1: 先别管他们，赶紧回来搭窝棚。
2: 怎么又搭窝棚啊？
3: 王发兴得到通知，
4: 刚得到的通知，
3: 新分配到厂里的20多个大学生要来农场参加劳动，这让小杜十分高兴。
2: 野猪野鸡作伴，终于啊要见着活人了。
1: 你呀，好了，你先盖窝棚，回头我赶着马车去厂里接他们。
2: 好嘞，那你早点去啊，先回家看看。你呀，都几个月都没回家了。
1: 小屁孩，管得挺宽的嘛。这5-6个窝棚，你一个人能盖得完？
2: 来了，让他们自己盖嘛。
1: 人家是大学生，不像我们当兵的。
2: 也对，应该照顾照顾。
3: 一晃，2年过去，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大学生和学工，窝棚换成了干打垒，加上郁郁葱葱的水稻，遍布山坡的玉米、南瓜，在一派丰收景象的映衬下，农场更加像模像样。这一天，他接到刘书记的通知，要他到厂里参加紧急会议。50年代末，在苏联撤走援建项目后，我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原子弹。根据国家安排部署，建江化肥厂参与从氨水提炼加工重水的生产。为此，建化成立了一个车间，事关国家核武器研制，车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车间职工大部分都是转业退伍军人，其他干部职工也都经过严格的政审，但是偏偏车间党支部书记的人选却迟迟定不下来。
5: 大家推选的几位同志都很不错，很优秀，可是重水生产意义重大，责任更重大。新车间、新设备、新人员，高温高压腐蚀，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一定要找一个特别能战斗、责任心特别强、特别认真的同志来当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请大家注意，我讲了3个特别，不是一般，不是比较，甚至不是很，而是特别。
6: 是的，这个非常关键。
5: 如果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啊想推荐一个可能大家都不认识也不了解的同志，因为他到我们厂不久就被我派乡下去了。不过大家都吃过我们农场生产的大米、苞谷、南瓜，那些都是他种的。现在我们把他请进来。王发兴同志，进来吧。2个人，一匹马，哦，后面还有一条狗，和野兔、野鸡、野猪作伴，在大山里干了2年的王发兴同志。
3: 领导是讲艺术的，刘书记早就在心里把中层干部来回扒拉了几遍，算来算去，确定王发兴最合适。
5: 什么时候？
3: 但他还是发扬民主，让领导们先行推荐，最后才推出王发兴。
5: 我向大家推荐，
3: 几乎是单枪匹马在深山里奋斗，圆满完成生产任务。没有三个特别，根本做不到。
5: 给大家种大米去。
3: 刘书记的话刚落，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明了领导们的态度。王发兴一言不发，再一次举手行了一个军礼。他的内心已经被泪水打湿了，他深深感受到党对他的信任，感受到责任的重大。回到家，王发兴将才解开的背包又重新打好。见他打背包，妻子惠香莲以为他要回农场。
7: 才回来又要回去？
1: 啊，我已经调回来了。
7: 调回来还打背包呀？我知道了，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们娘几个了？
1: 你说什么呢？
7: 你外面有人了，你想扔了娘几个， 你这个没良心的，坏良心的，你嫌弃我，不要我。
2: 你，
3: 不等王发心解释，他忽然想起什么，歇斯底里的哭喊起来。
7: 你不许走，
3: 因为有病，妻子一直在家没有工作，但这也让妻子精神更加脆弱，受不得半点刺激。
1: 好了好了，我不走，我不走。好了，你看你这头发都乱了，我跟你说一说，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
7: 我不吃，我不吃，你要毒死我。
1: 你吃药，吃了药我还给你梳头。
7: 真的？
1: 真的。
7: 啊，
1: 香莲真乖，听话，吃了药啊，好好睡一觉啊，我坐在床边看着你。
3: 对于妻子，梳头是一剂灵丹妙药，几十年来只要王发兴给他梳头，闹得再凶的妻子也会很快安静下来。

0: 服了药。
1: 呀，
2: 是啊，在农场那段你没少教我干活，
1: 以后可是你教我了。
2: 术业有专攻嘛，听说你要来当书记，我特高兴。
1: 从现在起啊，我要拜你为师了。
2: 嘿嘿，不敢不敢。怎么，你还带着行李？
1: 当徒弟啊，就得有当徒弟的样子吧。我准备在车间住一阵，车间办公室在哪儿啊？
2: 走吧，我来帮你拿。
1: 不用不用，又还没七老八十的。哎，车间的生产怎么样？
2: 设备有些问题，都是一边设计一边造的，故障比较多。
1: 设备的生产厂家有人在吗？
2: 有一个。
1: 哦，那就好。
2: 可人家也不能一天24小时都盯着。来，把这个带上。
1: 这个是？
2: 这个是防毒面具。
1: 防毒面具？我用它干嘛？
2: 书记，咱可是用氨水提取重水，那气味有毒，万一哪儿漏了喷出来可不得了。
1: 哦，那这个怎么用？
2: 来，我教你。
3: 不好了，漏气了，快来人呐。
4: 怎么回事？可能高压管漏气，我去看看。
0: 一排大大小小、粗粗细细、五颜六色的管道，沿着车间的高墙排列着。一股白色的气体喷涌而出，形成一团白雾，笼罩管道。
4: 你上来干什么？
0: 小陈登上设备，奋力向高处喷着白气的管道爬去。一转头，发现身后的王发新。
5: 关六号灰色管道阀门。
4: 好危险，幸好不是红管。
1: 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哎，
4: 你说你上来干什么？
1: 你不是还在我前头吗？
4: 我是技术员，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儿。
1: 我是支部书记。
4: 对呀，你是书记，不是车间主任。
0: 王发兴想告诉他，不管什么时候，越是艰难越是危险，不管是书记还是主任，都应该在最前面。但王发新实在是只会干不会说的人，他转了一个话题。
1: 回头你把有可能出故障的地方给我开一张清单。
2: 给你干什么？到底你是师傅我是师傅？
1: 你这兔崽子还蹬鼻子上脸了。
0: 王发新在车间办公室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要按着小陈师傅开列的清单走上一遍，直到设备运转逐渐步入正轨，他才搬回家。王发新在746担任支部书记长达9年，在这期间，他不知道遇见过多少次这样的故障，但终究没有发生一起人身伤害事故，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兑现了他保证完成任务的承诺。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二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兴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母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兴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6: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命，救死扶伤，君等爱，
1: 向理想致敬。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建设。2012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社会上更加互欠共融，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加扎实深入，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牢固的安全屏障，更为磅礴的奋进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正以强大的文明自觉和文明主体性，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第一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挑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迁，新兴阶层不断涌现，思想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外部干预渗透更具风险性，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开始显现，给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来冲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造成严峻挑战。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面临挑战。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体上保持了社会团结稳定的良好局面，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之外的第二个奇迹。但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暴力恐怖活动仍然是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隐患，严重威胁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一些思想认识误区和错误观点依然存在，或僵化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核心要义，或照抄照搬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或宣扬各种版本的去中国化错误史观，刻意凸显胡汉二元对立，割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抹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连续性和实体性。

0: 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把少数民族外化于中华民族，误导各族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观与民族观。民族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守住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阵地，最重要的是在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上，强化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挑战。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敌对势力越会在遏制与裂解中华民族上大做文章，妄图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外部看，各别霸权国家为维持其战略优势地位，频频制造民族话题，攻击抹黑中国，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公然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妄图使民族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冲突动荡的祸根。一些国家的泛民族主义思潮对我国边疆地区产生倒灌影响，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上有市场的状况还没得到根本改变。从内部看，党和国家长期在民族地区实行差别化支持政策，推动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一些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政策措施，由于没有得到及时优化，有的逐渐偏离了原有意图，固化了民族差异，滋长了狭隘民族意识，出现了少数民族特殊论的错误论调，产生了以特殊身份寻求特殊政策的路径依赖。有的少数民族的历史越写越远，族源向西寻根，文化向外溯源。有的人借保护文化多样性，固守落后的生活方式和陈规陋习。有的地方片面搞民族搭台、经济唱戏，将少数民族文化标签化，客观上淡化消解了各民族共同性，这些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中华民族越是接近伟大复兴，敌对势力就越会干扰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各族人民就更要守护民族团结这条生命线，必须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维护民族关系团结和谐，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三，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面临挑战。我国民族关系整体是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日益稳固，但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尽管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较重，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任务艰巨，尚未完全嵌入双循环新格局。比如 很多影响民族和谐的现象和问题还依然存在。一些民族地处偏远，文化环境相对封闭，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还有待深化。一些错误言行仍时有发生，或过于强调本民族利益和认同，或无视少数民族的贡献，伤害民族感情。一些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大汉族主义等错误思潮和观点，在互联网新媒体上滋生传播，对国家安全稳定的影响不能低估。在一些地区和社区，不同民族的群众受历史记忆、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影响，仍有不同程度的碰撞与摩擦。还有一些地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较低，部分群众教育、就业和交流沟通受到影响。处理好民族关系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为重要的内容，必须持续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消解分歧，凝聚共识，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形成各族人民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欣赏、和睦相处、共谋发展的社会氛围。党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短板。当前，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已从以生存型温饱型为主，转向以发展型、自我实现型为主，而一些治理观念还没能做到管脑子和管肚子并重，一些政策举措方法和模式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有机结合，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5: 当兵就要当红军，搓搓工农来欢迎，反正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要和人。
4: 这首1962年由江西省歌舞团演唱的《当兵就要当红军》，是镌刻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一份鲜活的时代注脚。说起长征，我们常常记住的是血战沙场、雪山草地的壮阔史诗，而在烽火岁月中存留下来的一封封家书，却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出征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
6: 妻，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之。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4: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李俊把家庭的责任交付妻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还乡的誓言。可征途凶险，仅仅三个月后，青杠坡战斗打响，李俊浴血沙场，壮烈牺牲。这封临行写下的家书，就此成了与亲人的诀别。

0: 文演唱的毛泽东词作《十六字令三首》，勾勒出群山奔涌、战马驰骋的长征图景。红军文书钟灵春身为家中独子，辞别妻儿踏上远征之路，他把对家人的惦念、对革命的信念一并写进家书，留给后方的妻子于章女。
1: 贤妻章女，大军不日开拔远征，前路千山万水，归期遥遥。家中堂上父母全靠你一人照料，稚子年幼望你悉心教养。我投身红军不为功名，只为天下穷人不再受压迫。待红军打退白匪，全国工农翻身，我方能与你合家团圆。家中万不可悲观，相信革命终有出头之日。勿忧我安危，红军将士万众一心，定能杀出生路。
0: 纸上的团圆期许终究没能兑现，钟灵春跟随中央红军辗转跋涉，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但是这封家书留存至今，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信封上“革命胜利”四个大字，是烈士留给世间滚烫的精神印记。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首《大渡河日夜流》由男中音歌唱家寇嘉伦生前演唱。大渡河水滔滔奔流，见证着长征路上的艰险与勇毅，也牵系着战士们对故土亲人的惦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正在长征转战川北，战士熊启文写下家书，向家人讲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
1: 父母亲及妖叔大人，察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何宅人等可好否，是为难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逃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熊启文，1935年3月19日。
0: 1958年，张长城与原野共同创作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中既有盼归重逢的暖意，也有对烽火往事的深情回望。万里长征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畏奔赴。一封封战地家书，承载着人间牵挂，铭刻着理想信仰。纵然岁月更迭，笔墨泛黄，英烈的赤诚与担当，依旧在历史深处回响。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0: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这是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首演《长征组歌》中的歌曲《遵义会议放光辉》。这段跨越60多年的歌声，唱的是1935年1月遵义城里那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一个会场，三日论辩，牵动着整个红军的命运。守卫会场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侦察连长王道金生前回忆道：“
1: 我那个是侦察连，主要是任务就是保护这个。”

0: 最近为你的胜利召开，特别注意这个晚间的觐见，防止天人偷袭。
1: 遵义会议参加者伍修权生前回忆说：“
2: 这一会议啊，是两种意见的斗争。那个李德，他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啊，是代表正确路线。”
1: 从危急存亡到曙光出现，遵义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日后的文艺工作者写进歌里，刻进心里。当初的会址如今已建设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倾听着讲解员对这段历史的诉说。
3: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走过漫漫长征路，烽火征程化作心底长歌。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在多年之后提笔抒怀，将浴血岁月凝练成动人篇章。萧华秘书李圭和萧华之女萧霞，也对萧华将军创作长征祖歌的情景记忆犹新。萧华秘书李圭说：“
1: 萧华说了，用这个诗词里头的比较好，概括剧中简练啊，配曲子也好配，也好串好唱。”
0: 萧华之女萧霞也曾表示：“
2: 父亲在创作长征祖歌的过程中，他是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当中。父亲他是常常含着热泪在写。”
0: 将军的诗篇，作曲家的旋律，亲历者的记忆，最终汇成了这首穿越时空的歌。歌曲之所以动人心魄，只因植根岁月长河，满载亲历者的铭刻，是热血淬炼的信仰之歌。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65年八一建军节，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带来的《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首演。新颖的舞台形式与真挚的演唱打动了万千观众。在首演导演韩荣石心中，当时的情境依旧历历在目。
3: 我们的这个指挥唐江同志，他就提出，他是革命的史诗，我们在演出形式上也应该有所突破。我们全体乐队队员，包括他指挥，全部穿上红军的服装，在舞台上形成一个红军的团队来唱自己的故事。
4: 全军齐欢庆。

0: 数十载岁月流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接续传唱，不同年代的歌声交织回响，老版本留存岁月印记，新演绎续写时代篇章。2026年7月，国家大剧院上演了《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以歌声重现长征峥嵘岁月，用音乐史诗传递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合唱指挥焦淼为这次的重新演绎下了不少功夫。
1: 大家能看到我们演员们都着长征那个时候的服装，然后特意呢也恢复了很多长征组合当时所在唱段里的这些经典的动作，希望呢能够我们守正创新的来把我们这部最经典代表我们中国人精神的这样的一部史诗巨作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经典的呈现。
0: 60年歌声穿越风雨依旧铿锵，90载长征精神薪火永续相传，遵义会议拨正革命航向的璀璨光芒从未因岁月褪色，代代传唱的旋律里藏着不变的初心，激励今人循着先辈足迹勇毅前行，让红色信仰照亮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二集，1958年5月，王发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学校转业到洛湾化肥厂担任硫酸车间副主任。工厂设在省城贵阳近郊，相比之下工作生活条件也都不错，但没想到的是

0: 这位曾在解放战争中立下战功的优秀战士，却受到一次党纪处分，行政职务也被撤销。一个星期天上午，有一批硫酸车间的物资到达，王发兴组织人手卸货。
1: 硫酸车间集合，到货场下货，快，都加快速度，快快快快快，都来了吗？
2: 还有小胖子在睡觉。
1: 怎么又是他？你怎么还在床上？起来，你给我起来！
3: 星期天都不让休息，这是把我们当奴隶啊！
1: 卸完了货，随便你睡。
3: 我腿疼。
1: 你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你后天是不是屁股疼啊？给我起来！
3: 我是真的疼。你拉我做什么？
1: 拉你？你这个样子，在战场上我能枪毙了你！
3: 打人了，打人了！
1: 住口！今天我要收拾你这个怕苦怕累的懒蛋、蠢蛋！起来！
0: 因为这件事，
3: 王
0: 发兴写了检讨，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调到位于都匀正在建设中的贵州建江化肥厂担任普通工作人员。这是王发兴参军以来第一次受到处分，也是唯一一次。他没有半句怨言，工作依然认认真真、兢兢业业。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些职工家庭断了粮，科里委派王发新到车间统计情况。
1: 同志，我是行政科的王发新，你叫什么名字？
4: 做什么？
1: 你们家还有粮食吗？
4: 没了，你问问他们，还有几家有粮啊？问你们，家里面还缺不缺粮啊？
5: 哪里还有粮啊？
6: 老王，王发新，
1: 哎，科长，您找我有事儿？
7: 刘书记啊，在科里等你。
1: 什么事儿啊？
7: 没说，肯定重要。
0: 建化是个几千人的大厂，刘书记是厂党委书记，一般说他不可能直接找普通工作人员，除非有特殊情况。
8: 报告。
9: 到车间了。
8: 是。
9: 穿军装，戴军帽，还是一副当兵的样子。
8: 坐，请首长指示。
9: 叫你坐你就坐。
8: 是。
9: 到建化有一年了吧？
8: 一年多了。
9: 这一年多你的表现很不错，组织上看在眼里，党委决定撤销你的处分。
8: 谢谢刘书记。
9: 先别忙着谢，还有个事儿要征求你的意见。
8: 保证完成任务。
9: 哦，还不知道什么事儿你就保证了？
8: 不管什么事儿，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王发兴知道单位撤销处分，刘书记不可能亲自到科里来，一定是有重要的工作要交代。
9: 厂里有些职工家里断了粮了，搞了瓜菜袋，还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这些你知道吧？
8: 知道。
9: 为了渡过难关，厂里和地方上协商要了几十吨粮食应急，又借了王思区的一片荒地办农场，打算派你过去，想听听你有什么想法。
8: 我马上出发。
9: 出发？出什么发？你知道王思在哪儿吗？
8: 不知道，但是我会想办法知道的。
9: 离厂30多公里，荒山野岭的，不通车，派你去有什么困难没有？
8: 没有。首长，我有个要求。
9: 你说。
8: 让我带支枪去。
9: 可以，我跟厂武装部说，给你两支步枪。
8: 一支就够了。
9: 你们要去两个人。
8: 好，马上出发。
9: 没那么急，到厂里办一下手续，回家呀给老婆说一声。哎，家里不会有意见吧？
8: 没有。首长，我走了。
9: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厂党委决定恢复你的职务，任命你为农场厂长、党支部书记。
8: 是。
9: 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
8: 我不太擅长表达。
9: 早看出来了，你呀就是个干

0: 活的料。
1: 是。
2: 第二天，王发兴带着他唯一的兵，也是转业军人的小杜，赶着一辆马车出发了。
3: 厂长，看不出你还会赶马车。
1: 我们炮兵啊，有时候还用马车拉炮呢。哦，
3: 难怪了，我们步兵啊就只有两条腿儿，营长才有马。
2: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王发兴二人赶着马车翻山越岭，来到山脚下一片蒿草丛生的荒地。山上古树参天，野藤密布，层层叠叠地沿着山边向上铺陈，一直蔓延到山顶，不时有怪鸟在山林中发出瘆人的鸣叫。这时，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已经在路边等待，他们是王思区派来和王发兴对接的干部。办完交接手续，看着比人还高的八毛草和阴森森的原始森林，小杜禁不住叫起来：
3: 厂长，这草里林子里不会有豺狗老虎吧？
1: 怎么，你怕了？
3: 咋说，咱也是打过仗的，就不知道啊这怕字怎么写。
1: 好样的。
2: 他从马车上卸下工具，
1: 走，先把草砍了，搭窝棚。
3: 好嘞。
2: 深夜，远处时而是夜鸟啼叫，时而又是不知名的野兽在树林中发出的声响。
3: 厂长，好像有野兽朝我们这边过来了。
2: 两人端起枪，伏在窝棚的门口，瞄着草丛。
1: 先走近一些，看清楚了再开枪。
3: 是野猪，一串，可能是一家子。
1: 你开枪。

0: 船长，拿枪，有野鸡。
1: 先别管他们，赶紧回来搭窝棚。
2: 怎么又搭窝棚啊？
3: 王发兴得到通知，
1: 刚得到的通知，
3: 新分配到厂里的20多个大学生要来农场参加劳动，这让小杜十分高兴。
2: 野猪野鸡作伴，终于啊要见着活人了。
1: 你呀，好了，你先盖窝棚，回头我赶着马车去厂里接他们。
2: 好嘞，那你早点去啊，先回家看看。你呀，都几个月都没回家了。
1: 小屁孩，管得挺宽的嘛。这5-6个窝棚，你一个人能盖得完？
2: 来了，让他们自己盖嘛。
1: 人家是大学生，不像我们当兵的。
2: 也对，应该照顾照顾。
3: 一晃，2年过去，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大学生和学工，窝棚换成了干打垒，加上郁郁葱葱的水稻、遍布山坡的玉米、南瓜，在一派丰收景象的映衬下，农场更加像模像样。这一天，他接到刘书记的通知，要他到厂里参加紧急会议。50年代末，在苏联撤走援建项目后，我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原子弹。根据国家安排部署，建江化肥厂参与从氨水提炼加工重水的生产。为此，建化成立了一个车间，事关国家核武器研制，车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车间职工大部分都是转业退伍军人，其他干部职工也都经过严格的政审，但是偏偏车间党支部书记的人选却迟迟定不下来。
4: 大家推选的几位同志都很不错，很优秀，可是重水生产意义重大，责任更重大。新车间、新设备、新人员，高温高压腐蚀，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一定要找一个特别能战斗、责任心特别强、特别认真的同志来当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请大家注意，我讲了3个特别，不是一般，不是比较，甚至不是很，而是特别。如果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想推荐一个可能大家都不认识也不了解的同志，因为他到我们厂不久就被我派乡下去了。不过大家都吃过我们农场生产的大米、苞谷、南瓜，那些都是他种的。现在我们把他请进来。王发兴同志，进来吧。2个人，1匹马，哦，后面还有一条狗，和野兔、野鸡、野猪作伴，在大山里干了2年的王发兴同志。
3: 领导是讲艺术的，刘书记早就在心里把中层干部来回扒拉了几遍，算来算去，确定王发兴最合适。
4: 什么时候？
3: 但他还是发扬民主，让领导们先行推荐，最后才推出王发兴。
4: 我向大家推荐，
3: 几乎是单枪匹马在深山里奋斗，圆满完成生产任务，没有三个特别，根本做不到。
4: 给大家种大米去。
3: 刘书记的话刚落，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明了领导们的态度。王发兴一言不发，再一次举手行了一个军礼。他的内心已经被泪水打湿了，他深深感受到党对他的信任，感受到责任的重大。回到家，王发兴将才解开的背包又重新打好。见他打背包，妻子惠香莲以为他要回农场。
5: 才回来又要回去？
1: 啊，我已经调回来了。
5: 调回来还打背包呀？我知道了，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们娘几个了？
1: 你说什么呢？
5: 你外面有人了，你想扔了娘几个， 你这个没良心的，坏良心的，你嫌弃我，不要我。
1: 你，
3: 不等王发心解释，他忽然想起什么，歇斯底里的哭喊起来。
5: 你不许走，
3: 因为有病，妻子一直在家没有工作，但这也让妻子精神更加脆弱，受不得半点刺激。
1: 好了好了，我不走，我不走。好了，你看你这头发都乱了，我跟你说一说，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
5: 我不吃，我不吃，你要毒死我。
1: 你吃药，吃了药我还给你梳头。
5: 真的？
1: 真的。
5: 啊，
1: 香莲真乖，听话，吃了药啊，好好睡一觉啊，我坐在床边看着你。
3: 对于妻子，梳头是一剂灵丹妙药，几十年来只要王发兴给他梳头，闹得再凶的妻子也会很快安静下来。服了药，妻子睡着了，王发兴悄悄起身，拿起背包出了家门。
6: 王厂长，
7: 哎，小陈，是你啊？
6: 是啊，在农场那一段你没少教我干活。
7: 以后可是你教我了。
6: 术业有专攻嘛，听说你要来当书记，我特高兴。
7: 从现在起啊，我要拜你为师了。
6: 嘿嘿，不敢不敢。怎么，你还带着行李？
7: 当徒弟啊，就得有当徒弟的样子吧。我准备在车间住一阵，车间办公室在哪儿啊？
6: 走吧，我来帮你拿。
7: 不用不用，又还没七老八十的。哎，车间的生产怎么样？
6: 设备有些问题，都是一边设计一边造的，故障比较多。
7: 设备的生产厂家有人在吗？
6: 有一个。
7: 哦，那就好。
6: 可人家也不能一天24小时都盯着。来，把这个带上。
7: 这个是？
6: 这个是防毒面具。
7: 防毒面具？我用它干嘛？
6: 书记，咱可是用氨水提取重水，那气味有毒，万一哪儿漏了喷出来可不得了。
7: 哦，那这个怎么用？
6: 来，我教你。
8: 不好了，漏气了，快来人呐。
9: 怎么回事？可能高压管漏气，我去看看。
3: 一排大大小小、粗粗细细、五颜六色的管道沿着车间的高墙排列着，一股白色的气体喷涌而出，形成一团白雾笼罩管道。
9: 你上来干什么？
3: 小陈登上设备，奋力向高处喷着白气的管道爬去，一转头发现身后的王发新。
10: 关六号灰色管道阀门。
9: 好危险，幸好不是红管。
7: 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
9: 你说你上来干什么？
7: 你不是还在我前头吗？
9: 我是技术员，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儿。
7: 我是支部书记。
9: 对呀，你是书记，不是车间主任。
3: 王发兴想告诉他，不管什么时候，越是艰难，越是危险，不管是书记还是主任，都应该在最前面。但王发兴实在是只会干不会说的人，他转了一个话题。
7: 回头你把有可能出故障的地方给我开一张清单。
9: 给你干什么？到底你是师傅，我是师傅？
7: 你这兔崽子还蹬鼻子上脸了。
3: 王发兴在车间办公室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要按着小陈师傅开列的清单走上一遍，直到设备运转逐渐步入正轨，他才搬回家。王发新在746担任支部书记长达9年，在这期间他不知道遇见过多少次这样的故障，但终究没有发生一起人身伤害事故，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兑现了他保证完成任务的承诺。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二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兴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母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兴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EFFORT 努力 Avoid。
1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7: 爸爸，你晒黑了。
18: 悠着点，别着急啊。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2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命，救死扶伤，君等爱。
1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